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这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199千赫以及的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丹玛，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英雄妇女以及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和伊朗同意延长60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国防部长誓言不会撤军。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265人。美国陪审团裁定波音公司向737 MAX 坠机事故遇难者家属支付2900万美元的赔偿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赞扬麦加协议。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和伊朗同意延长60天停火协议。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周三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延长由巴基斯坦斡旋达成的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该协议原定于8月17日到期。一位接近协调进程的消息人士声称，双方已向调解人表示同意延长停火期限。该消息人士还说，不过双方仍在就延长的具体期限进行磋商。以色列军队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国防部长誓言绝不撤军。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多人受伤。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公开誓言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占领地区驻军。此次袭击发生之际，以色列持续违反与布鲁特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要求以色列逐步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尽管国际社会呼吁以色列结束在占领区的军事存在，但以色列的违约行为仍在继续进行。哥伦比亚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265人，政府宣布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关系。17年前，由于以色列在2008年至2009年对加沙发动战争，加勒加斯与以色列断交了外交关系。该协议是在两国外长近期会谈后达成的，并将建立提供领事服务的机制。此前数月，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在美军的一次军事行动中遭绑架。美国陪审团裁定波音公司向737 MAX 坠机事故遇难者家属支付2900万美元赔偿金。美国法院发言人声称，一个陪审团裁定波音公司向一名在2019年埃塞俄比亚波音737 MAX 客机坠毁事故中遇难的爱尔兰裔联合国雇员的家属支付290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起民事诉讼由米克·瑞安的家属凯诺里提起，被告是波音公司。米克·瑞安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工程师，也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这起空难的遇难者之一，机上157人全部遇难。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赞扬麦加协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时重申了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支持。阿巴斯声称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非常重要。埃尔多安周三在安卡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土耳其将坚定致力于建立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并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权领导人巴尔扎尼表示，他们对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全体会员通过的加强民族团结与社会整合方案表示欢迎。巴尔扎尼在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将此举称为勇敢的一步，并表示这项勇敢的举措是在土耳其及整个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安宁与稳定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强调，他们始终相信和平与对话是最正确的选择，武装解决的时代已经过去，并补充道，该法律为在土耳其的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实现和平共处提供了重大机遇。每个人都应支持这项法律，并为和平的成功而努力。我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生以及推动该法律付出努力的所有领导人和各方表示赞赏与祝贺。正如一贯所示，库尔德斯坦地区再次确认对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全力支持。伊朗回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姆斯海峡的表

表态，声称只要我们的条件未被接受，霍尔姆斯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巴士拉湾航道管理局在其 X 社交媒体账户上就此事发表了相关的声明。声明中写道，美国官员接连发表的关于已解除伊朗对霍尔姆斯海峡封锁的声明和社交媒体的发布，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姆斯海峡仍然关闭，只要不接受伊朗的条件，就不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对霍尔姆斯海峡拥有完全控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对霍尔姆斯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我认为我们会继续保持这一点。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以上你所收听的是今日新闻。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土耳其著名歌手塞大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苏珊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但她很害怕，不停地在想：如果我做错了错误的选择，该怎么办呢？她想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想得都烦躁了。她拿起桌子上的扑克牌，开始像小时候那样玩牌，也许这样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因为目前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所以继续做了下去。尽管他的尝试失败了很多次，在此期间，他的耳朵还在关注着电视采访，主持人正在向古雷尔·萨班基进行采访提问。他是土耳其的领军人物之一。甚至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苏珊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听说过萨班基家族，知道他是土耳其最大的控股股份公司之一，但对古雷尔·萨班基了解不多。古雷尔·萨班基于1955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是伊赫桑和尤克塞尔·萨基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他从小就对工业和生产感兴趣，他的这种好奇心理归功于与他关系密切的祖父。祖父总是牵着他的手带他去参观工厂。他的祖父哈奇·厄梅尔·萨班基是萨班基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1906年，从凯塞里搬到阿达拿。1925年开始从事棉花贸易，并开始涉足多个业务领域。他一直对自己的长女古雷尔·萨班基怀有一个梦想：我的女儿会长大的，会好好学习的，会开车的，会去工厂的。古雷尔·萨班基实现了祖父的梦想，在安卡拉私立学校 TED 完成中学教育后，他于1978年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峡大学工商管理系完成了高等教育。同年，他在家族的轮胎厂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管理生涯，之后在担任总经理14年后，加入了控股公司管理层。并担任了总经理一职。这家公司在土耳其闻名天下，业务涉及金融、能源、技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而家族的决定却让一位女性走上了公司的最高领导岗位。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她的第三代继承者铺平了道路。当她用扑克牌搭建的塔再次倒塌时，苏珊意识到地面并不牢固，她开始在更平坦、更光滑的地面上再次尝试。古雷尔·萨班基的成就和对土耳其的贡献可谓数不胜数。仅仅举例，他在建立萨班基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大学在土耳其2023年排名中位居第三。此外，他还成功地成为了土耳其工商会协会的首位女性董事会成员。他也担任过联合国全球契约董事会成员，并连续19年入选《福布斯》杂志年度全球最有影响力女性100强名单。古雷尔·萨班基继续他的演讲，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要驶向哪个港口，那么任何风都不是适合你的风。"这时，苏珊停顿了片刻，想了想自己。发现自己对一切都看得更清楚了，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最后两张扑克牌放好，他的塔便直立起来。有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耐心和平衡的摆放，他终于完成了塔的建造。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他站起来，坚定地填好了自己的喜欢的牌。就是这样，他说，现在感觉轻松多了。我们仅将这篇报道献给土耳其最杰出的女企业家之一古雷尔·萨班基，以及所有以耐心和决心为目标而奋斗的人们。再会。

0: 羌克里鸡蛋糕。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北部的羌克里是一座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城市。羌克里鸡蛋糕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甜点。2017年，经羌克里市政府申请，羌克里鸡蛋糕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羌克里鸡蛋糕，特别是在假期和斋月期间，在开斋饭后为客人准备的甜点。羌克里鸡蛋糕由八个鸡蛋、三汤勺面粉和黄油制成。在制作甜点时，首先将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离，然后将蛋白部分搅打至浓稠状，搅拌至蛋液倒置时也不会流下来。在另一个碗中搅拌蛋黄，将其添加到蛋清中，然后再搅拌，最后将过筛的面粉倒在混合物上并继续搅拌。搅拌一两分钟之后，将食材倒入玻璃或铜容器中，并在预热至175度的烤箱中烘烤35分钟。在甜点冷却后，慢慢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柠檬糖浆，最后将鸡蛋糕切成块，放在甜点盘上，趁热享用。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和伊朗同意延长60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国防部长誓言不会撤军。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265人。美国陪审团裁定波音公司向737

Starbucks 坠机事故遇难者家属支付2900万美元的赔偿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赞扬麦加协议。作为

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199千赫以及的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达姆拉，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英雄妇女以及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和伊朗同意延长60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国防部长誓言不会撤军。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265人。美国陪审团裁定波音公司向737 MAX 坠机事故遇难者家属支付2900万美元的赔偿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赞扬麦加协议。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和伊朗同意延长60天停火协议。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周三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延长由巴基斯坦斡旋达成的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该协议原定于8月17日到期。一位接近协调进程的消息人士声称，双方已向调解人表示同意延长停火期限。该消息人士还说，不过双方仍在就延长的具体期限进行磋商。以色列军队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国防部长誓言绝不撤军。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多人受伤。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公开誓言，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占领地区驻军。此次袭击发生之际，以色列持续违反与布鲁特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要求以色列逐步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尽管国际社会呼吁以色列结束在占领区的军事存在，但以色列的违约行为仍在继续进行。哥伦比亚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265人，政府宣布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邻视关系。17年前，由于以色列在2008年至2009年对加沙发动战争，加勒加斯与以色列断交了外交关系。该协议是在两国外长近期会谈后达成的，并将建立提供领事服务的机制。此前数月，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在美军的一次军事行动中遭绑架。美国陪审团裁定波音公司向737 MAX 坠机事故遇难者家属支付2900万美元赔偿金。美国法院发言人声称，一个陪审团裁定波音公司向一名在2019年埃塞俄比亚波音737 MAX 客机坠毁事故中遇难的爱尔兰裔联合国雇员的家属支付290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起民事诉讼由米克·瑞安的家属凯诺里提起，被告是波音公司。米克·瑞安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工程师，也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这起空难的遇难者之一，机上157人全部遇难。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赞扬麦加协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时，重申了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支持。阿巴斯声称，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非常重要。埃尔多安周三在安卡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土耳其将坚定致力于建立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并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权领导人巴尔扎尼表示，他们对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全体会员通过的加强民主团结与社会整合方案表示欢迎。巴尔扎尼在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将此举称为勇敢的一步，并表示，这项勇敢的举措是在土耳其及整个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安宁与稳定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强调，他们始终相信和平与对话是最正确的选择。武装解决的时代已经过去，并补充道，该法律为在土耳其的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实现和平共处提供了重大机遇。每个人都应支持这项法律，并为和平的成功而努力。我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生以及推动该法律付出努力的所有领导人和各方表示赞赏与祝贺。正如一贯所示，库尔德斯坦地区再次确认对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全力支持。伊朗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姆斯海峡的表态，声称只要我们的条件未被接受，霍尔姆斯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巴士拉湾航道管理局在其 X 社交媒体账户上就此事发表了相关的声明。声明中写道，美国官员接连发表的关于已解除伊朗对霍尔姆斯海峡封锁的声明和社交媒体的发布，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姆斯海峡仍然关闭，只要不接受伊朗的条件，就不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对霍尔姆斯海峡拥有完全控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对霍尔姆斯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我认为我们会继续保持这一点。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以上你所收听的是今日新闻。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土耳其著名歌手塞大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苏珊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但她很害怕，不停地在想，如果我做错了错误的选择，该怎么办呢？她想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想得都烦躁了。她拿起桌子上的扑克牌，开始像小时候那样玩牌，也许这样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因为目前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所以继续做了下去。尽管他的尝试失败了很多次，在此期间，他的耳朵还在关注着电视采访，主持人正在向古雷尔·萨班基进行采访提问。他是土耳其的领军人物之一，甚至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苏珊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听说过萨班基家族，

知道它是土耳其最大的控股股份公司之一，但对古莱尔萨班基了解不多。古莱尔萨班基于1955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是伊赫桑和尤克塞尔萨基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他从小就对工业和生产感兴趣，他的这种好奇心理归功于与他关系密切的祖父。祖父总是牵着他的手带他去参观工厂。他的祖父哈奇·厄梅尔·萨班基是萨班基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1900年，从凯塞里搬到阿达拿。1925年开始从事棉花贸易，并开始涉足多个业务领域。他一直对自己的长女古雷尔·萨班基怀有一个梦想：我的女儿会长大的，会好好学习的，会开车的，会去工厂的。古雷尔·萨班基实现了祖父的梦想，在安卡拉私立学校 TED 完成中学教育后，他于1978年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峡大学工商管理系完成了高等教育。同年，他在家族的轮胎厂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管理生涯，之后在担任总经理14年后，加入了控股公司管理层，并担任了总经理一职。这家公司在土耳其闻名天下，业务涉及金融、能源、技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而家族的决定却让一位女性走上了公司的最高领导岗位。不仅如此，他们还为他的第三代继承者铺平了道路。当他用扑克牌搭建的塔再次倒塌时，苏珊意识到地面并不牢固，她开始在更平坦、更光滑的地面上再次尝试。古勒尔萨班基的成就和对土耳其的贡献可谓数不胜数。仅仅举例，他在建立萨班基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大学在土耳其2023年排名中位居第三。此外，他还成功地成为了土耳其工商会协会的首位女性董事会成员。他也担任过联合国全球契约董事会成员，并连续19年入选《福布斯》杂志年度全球最有影响力女性100强名单。古雷尔萨班基继续他的演讲，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要驶向哪个港口，那么任何风都不是适合你的风。”这时，苏珊停顿了片刻，想了想自己。发现自己对一切都看得更清楚了，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最后两张扑克牌放好，他的塔便直立起来。有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耐心和平衡的摆放，他终于完成了塔的建造。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他站起来，坚定地填好了自己的喜欢的牌。就是这样，他说，现在感觉轻松多了。我们仅将这篇报道献给土耳其最杰出的女企业家之一古雷尔·萨班基，以及所有以耐心和决心为目标而奋斗的人们。再会。

羌克里鸡蛋糕。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北部的羌克里是一座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城市。羌克里鸡蛋糕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甜点。2017年，经羌克里市政府申请，羌克里鸡蛋糕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羌克里鸡蛋糕，特别是在假期和斋月期间，在开斋饭后为客人准备的甜点。羌克里鸡蛋糕由

0: 个鸡蛋，三汤勺面粉和黄油制成。在制作甜点时，首先将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离，然后将蛋白部分搅打至浓稠状，搅拌至蛋液倒置时也不会流下来。在另一个碗中搅拌蛋黄，将其添加到蛋清中，然后再搅拌。最后将过筛的面粉倒在混合物上，并继续搅拌。搅拌两分钟之后，将食材倒入玻璃或铜容器中，并在预热至175度的烤箱中烘烤35分钟。在甜点冷却后，慢慢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柠檬糖浆，最后将鸡蛋糕切成块，放在甜点盘上，趁热享用。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和伊朗同意延长60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国防部长誓言不会撤军。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265人。美国陪审团裁定波音公司向737 MAX 坠机事故遇难者家属支付2900万美元的赔偿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赞扬麦加协议。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